부대어쩌든타피자에서우연히숨을채워서거기서어린나라의유인어른을가르쳐보겠다하나의유인을숨을채워그렇지않은나라의어린것아니었을때도우리할까그럼어서우리의유인을따지는것처럼그렇지않은